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二章六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一个人追求什么，就决定了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因为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愿主每天用天良，就是他启示的真理，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满有知识和聪明，在追求爱的同时，切慕各样属灵的恩赐，使神的教会得着造就，显出真正的荣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面对压力。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压力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6章1到9节，以赛亚书26章1到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古旧十架改变我。

赛亚书第二十六章一到九节。当那日，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，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郭，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，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，将城拆毁拆平，直到尘埃，要被脚践踏，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26:1-9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55:22。诗篇55:22，经文说道：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诗篇55:22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55:2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诗篇55:22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如何面对压力。莫里斯医生是一位基督徒心理治疗师，给压力下了这样的定义：压力是肉体与情绪上被牵动的表现，它源于生活上的种种要求、担子、折磨与顾虑。他相信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五方面：改变、冲突、批评、顾虑和压迫。挤进来的若是过多，心灵便给挤扁了。对压力的看法跟面对压力的能耐二者息息相关。基督徒是否坐拥跨越压力的属灵资源呢？是的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以下的圣经原则可供参考：第一，换上神的眼光，想神所想。我们有时太接近森林，以致看不见一棵一棵的树。第二，关注你跟他的关系，承认他是你天上的父亲，他直接掌管你的生命及你所看重的一切。三，别再背负自己跟神的重担。忧虑其实是在说，神，看来这也是你有心无力的，且让我拼老命，看可以怎样把事情弄妥。四，应用圣经的原则来舒缓压力。你正承受工作压力困扰吗？加拉太书6:9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但不可不运动，要让身体保持良好状况。五，认识自己的负荷极限，思想基督，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以全能者为焦点，压力自会减轻。
1: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《旷野玛纳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压力。什么是压力？压力就是我们因为无法掌控的情况而产生极度紧张的情绪。这件事情我无法掌握，所以感到压力很大。当一个人生活在压力底下，倍感压力的时候，整个人会失去笑容，整天绷紧神经。一个人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，更容易失眠、头痛、血压升高。把挂虑交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大卫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基督徒不是没有压力。

力，而是因为有主，能够不被压力压垮。当我面对压力时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所采取的行动，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，对主的信心到什么地步，能不能冷静地面对压力，处理困难，还是沮丧忧愁的度日。当人面对压力时，最需要的就是行动，尤其是有纪律的行动，而不是烦恼。成就人生的是行动，逃避不是办法，要靠主的恩典，时常保持行动的目标。主耶稣是忧患之子，经常面对压力，甚至在克西马尼园承受心灵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重压。他照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直到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对压力的看法跟面对压力的能耐两者息息相关，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考验，把每一次的压力当作是更多经历神独特引导的机会，压力就会成为祝福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他的恩典一直供应，他大能的手会托住我们，叫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有人说，压力就是力量，没有错，因为没有压力，就没有力量。你一面对压力，就得着力量。那信心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信心就成了以坚忍的态度来面对压力的精神，让你勇敢地接受那些你过去以为不可能接受的事。面对压力，正确的回应是赞美加上祷告。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他不会离弃他手所造的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，莫里斯医生把压力定义为肉体与情绪上被牵动的表现，它源于生活上的种种要求、担子、折磨和顾虑。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逃避不是办法，勇敢面对，才能从当中领略成长的滋味。那面对压力，灵修短文的作者提供五个圣经原则。第一，换上神的眼光，不要只看压力，要看掌管压力的神。压力的大与小跟我们怎么看压力，二者关系密切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有人觉得哇天塌下来了，有人却能安然面对，差别往往不只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。基督徒不是否认造成压力的事实，而把它放在神的主权底下来看。忧虑是反复默想问题，信心是反复默想神。思想神的美意是什么？不把眼光停留在人为的第二因上，而越过它，看见神的宝座。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是建立在我知道谁在掌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。圣经说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无论环境看起来多么糟，神仍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环境纵然失控，他仍然掌权。第二，关注你跟神的关系。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，是我离神多远。压力来了，我是否因此更亲近神呢？是否持续信靠他，继续走在神要我走的路上，无论环境如何？压力是神用来把我们推向他的工具。面对压力，不要只问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过去，而要问主啊，我要在这件事情上更深地认识你是谁。真正的平安不是先把问题解决了才来到神面前，而是先回到神面前，然后带着平安去面对还没解决的问题。第三，不要同时背负自己的重担跟神的重担。很多时候
我们感到压力很大，不是神没有接手，是我们一直不肯放手。既然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不是我们的肩头，就该放手，不要去背只有神能背的重担。耶稣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乔治穆勒说，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相反的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你要有这样的认知，与焦虑征战就是跟不信征战。托住世界掌管宇宙的是神，不是我们。交托不是放弃责任，是放弃我们要做神，是放下我们想要掌控的野心，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样基督徒不是不负责任，而是不负只有神才负得起的责任。该做的我们做，但结果交给神。未来还没来，不要预知明天。神给你的力量指今天的力量。第四，让神的话重新解释你的压力。不要用你的感觉解释人生，而要回到神的话。当你不能明白神的作为时，仍然可以信靠他慈爱的心。压力来临时，不要只是反复忧愁，而要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指引你的是神的话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在压力底下，要懂得用神未来恩典的应许来征战，让圣经向你的压力讲道。英国信心的使徒乔治穆勒在开办孤儿院的事情上遇到缺乏时，他不是重复他的忧虑，他不是讲丧气的话，而是积极地用信心向神呼吁说，主啊，你既是孤儿的父，你必定眷顾这些孤儿。我既然为你的名接待这些孩子，就是接待主你自己。因此，你必定乐意供应一切所需。开办这事工，虽然是为着兼顾神儿女们的信心，你必定赐福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若不帮助，那些信心软弱的人，就会继续与世界为友，照旧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获取捐款。你必定顾念我们的同工，因为他们都专心倚靠你。最后穆勒对神说，主啊，你知道若是钱不够，没有供应，我只能遣散这些孩子，让他们离开圣经的教导，重返他们以往的生活。你若扣住供应，我就无法向世人见证你是听祷告的神。神就照所应许的供应穆勒，让他的孤儿院丰富有余。人的思想常常集中在难处上，过于集中在神的应许上。第五，认识自己的负荷极限，你不是神，你只是人。你是被造有限的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学习圣经中的生活节奏，活在神所设定的节奏里，永远抓住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，不要把整个灵魂耗费在那些终究你必须放手的事情上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用永恒决定事情的分量。同主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吧，这是一件属灵的事。身体疲倦时，心灵依然可以被神扶持，不会心神不宁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试炼还没来到时，忍受试炼的恩典也不会赐下。神的恩典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临到，他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不要只求压力消失，而要利用压力，让压力塑造你，因为压力可以利用。
就是在患难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爱我们，会利用压力成就美事。尼兔生说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。主接纳的不是你的成果，而是你自己。压力是恩典的工具，塑造出神所要的你。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神定义不除去保罗身上的刺，神不除去我们的压力，我们大可以指望基督能力的复辟。让我们思想基督，效法他，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因为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任何能让我们有力量活出耶稣所教导和示范的生命的事，都是好事。以全能者为焦点，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压力自然会减轻。你的压力不会比大卫当年所受的更沉重。神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今天，他也是你我的力量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想控制环境，掌管明天，越过自己的位分去做只有你能做的事，并且因此耗尽了心力。请你教导我们把重担卸给你。你从来不是远远看着我们受苦的神，而是我们的救主。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教导我们在压力底下默默无声专等候你。主啊，你创造万有，地心引力没有声音，光合作用也是静悄悄地在运作。你的大能充满整个宇宙，我们也恭敬把自己交托给你。愿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，帮助我们学会这五个面对压力的原则，叫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，加添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以后的日子比以前的日子更认识你，更能够在患难的日子支取你的能力，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